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 BBC 专访时表示，日本必须加强其防卫能力，并强调有重要检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导日本和平主义立场。他表示，加强防卫、强化与美国的联盟，以及扩大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是建立多层次力量重要的一环，以确保本地区不会爆发新的战争。他谈及日本防卫政策近期的变化，例如放宽实施数十年的武器出口规定。经历半个世纪后，东京首次可向17个签署正式协议的国家出售或转让防卫装备及可致命武器，包括美国和英国。小泉在东京的办公室接受专访时解释，澳洲已选择日本的军舰，我们正与菲律宾商讨转让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退役驱逐舰，与印尼的谈判也正在深入进行。新西兰也表示了购买日本驱逐舰的兴趣。这种在整个印太地区进行装备与资产交易的构想是前所未见的。小泉也表示，鉴于过去80年间区域局势的变化，他支持修订第九条。小泉说：“我不是以防卫大臣的身份，而是以国会议员的身份来说。日本自二战以来从未修法过宪法，在安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下，若日本要维持和平，就必须做出调整。北京被视为最大的挑战，而其对峙台湾的主权主张正成为这段历史悠久且紧张关系的引发点。位于日本西南方的尖阁诸岛，延伸至台湾方向，构位成所谓的第一岛链，这被视为阻隔中国沿海与更宽阔的太平洋之间的一战略屏障。然而，在过去一年，中国航空母舰偶尔在这些岛屿以外活动。日本防卫省在最新提交内阁的白皮书中，将中国的军事动向列为最大的战略挑战，预计在即将发布的年度政府报告中重申这一点。上个月，小泉反驳北京称日本在正在从事新军国主义的说法，并指出，真正令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是中国及其庞大的武器库。不过，他强调，日本仍希望与美京保持对话。小泉说：“我在去年11月与中国对口官员会面，由于我们在某些议题产生分歧，我表达了希望继续保持对话的意愿。遗憾的是，近期之间沟通的机会并不多。然而，正如我在香格里拉对话中，日本始终对对话保持开放态度。我们将持续传递真讯息，并希望有需要时能创造对话的机会。
1: 今年决定举办自3年前招惹政府以来的首次巡演时，中国脱口秀演员池子能确认只有一件事。
0: 今年决
1: 马来
0: 定，
1: 西亚和新加坡，有些人是为看一位反贼利用这个形象，从手机上标着一个不能讲的文件夹中翻出一些笑话，这些段子肯定会激怒中国的审查者。3年前，他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巡演中就是这么做的，当时他嘲讽了国家的审查制度以及少数民族面临的偏见，或者他可以让演出更加个人化，向亚洲其他地区的普通话观众介绍自己。他知道避开明显的政治内容会让那些批评县政府的海外华人不满意。2023年的北美巡演让他付出的代价，中国互联网上所有关于他的内容都被删除，业内人人对他避之不及。他无法在中国从事自己的工作，失去了核心观众和收入。然而，如今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中表演，他却发现自己在抵触另一种束缚。人们期望他扮演反贼的角色，这种期望是对他艺术操守的侵犯。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分子，他想讲故事，让人们自己思考，而不是强加结论。他说，否则就只是把他从小耳濡目染的中国宣传换个说法而已。他只想做一个喜剧演员，对于一名中国表演者来说，这原来已经是一个足够激进的抱负。池子1995年出生于河南中部，本名王岳池，岳池这个名字来自一个中文成语。不越雷池，父母给他取这个名字，希望他做相反的事。8岁时，他全家搬到北京，希望为他提供更好的学校和机会。他是那种坐不住、爱逗逗的孩子，常惹同学笑，也经常因此惹麻烦。青少年时期，他在网上观看美国的脱口秀，乔治·卡林、戴夫·夏佩尔、克里斯·洛克，并认为中国永远无法产生类似的东西。 太尖锐、太危险了。他说，但2015年，他看到一则小型开放麦脱口秀的活动的广告，第一次表演时，他在纸片上潦草写下笑话，他天生适合干这个。
0: 在中国早期，脱口秀只在小酒吧演出，几乎不受干扰。其实告诉我，喜剧演员甚至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开玩笑。在2010年代后期，随着政府加强个人表达的控制，禁止男艺人在电视前带有滑铃声和夸张发色，脱口秀却有矛盾，成为最受欢迎的娱乐形式之一。越高调越需要做出出口。池子说，2017年他母亲因脑癌去世的那一年，池子成为新电视节目《吐槽大会》的常规演员，为节目第一季获得了近14亿观看量。但随着脱口秀的流行，政府监管也随之而来，作者必须向审查者提交素材，不能即兴发挥。禁忌话题包括国家领导人、同性恋、赌博、贫困和疫情。其实建了一个不能讲的文件夹，里面都是他写下但永远无法在中国表演的笑话。池子的回应是写下所有他不被允许说的内容，随着时间推移，这成了他不能讲文件夹，但也写下了但永远无法在中国表演的笑话。他找到了其他公开反抗体制的方式，他给社交媒体粉丝邮寄中国宪法的实体副本，并在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上做了高亮。当监管机构发布了官方将他将变计为其装衣服时，他大胆地在微博上发布截图，并在随后演出戴上他能找到最荒谬的帽子，把审查本身认成了笑话。23岁时，他在名气最盛时退出了吐槽大会。他说这份工作变得太商业化，而且他的工作室想要控制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认为他说的话太危险。随后是北美巡演和禁令，他回到中国保持低调，但由于无法表演，他在2024年选择自我放逐。他离开的行业正因审查面临生存危机。2023年中，北京对此事前雇主处于1400万罚款，原因是其中一个笑话将中国军队比作流浪狗。几个月前，一位女口脱口秀演员在微博上开玩笑说，她生病发烧时幸好没有丈夫和孩子，需要她做饭。他的账号引发婚姻、生育焦虑和挑起性别对立被封。过去1年半，其实一直在环游世界，没做什么正事。他说他的积蓄允许他这么做。他在学习冥想和做饭，并关注中国社交媒体什么被允许，什么不被允许。他说他仍然对国内的不公感到愤怒，但他现在在 Instagram 上发人的照片，他这次重返舞台始于在一个台湾演出一场的计划。后来消息传开，东京、吉隆坡和新加坡被加入巡演。令他惊讶的是，除了一个场地外，所有演出都售罄。他现在计划在北美和澳大利亚举行半出。当访者很简单，他说，当好的喜剧演员不容易。
1: 广告后，我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您属于这里。6月18日，西雅图市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30至下午1:30，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urther Night Landis 会议厅。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厅见。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0: 我是娜娜，今天是2016年6月18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现在播报美国新闻。
1: 美国副总统万斯美东时间6月18日在白宫为美伊初步协议辩护，称这是一项对美国人民有利的胜利。他表示，美国在下一轮伊朗核谈判中握有所有筹码，如果伊朗改变行为将获得经济好处，如果不改变，美国也没有损失。不过报道指出，万斯部分说法存在模糊和误导，例如他称解除伊朗石油制裁不是新的利益，但实际上这将使伊朗能够以更高价格向更广泛的买家出售石油。协议还要求伊朗稀释浓缩的核材料，但没有要求将该核材料运出境外，也没有限制弹道导弹项目。面对以色列官员批评协议让步过多，万斯罕见发出强烈警告，称以色列应该认清现实，不要攻击自己在世界上唯一有利的盟友。他说，这3个月保护以色列的武器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的纳税人承担。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已按照协议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表示舰队仍将留在附近监督协议的执行。
0: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18日裁定，爱荷华州可以执行一项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该法律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在允许16岁以下用户开设账户前，必须获得家长同意。法院认为，州政府有权采取措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成瘾、隐私泄露和有害内容影响。科技行业组织提出挑战，认为该法律侵犯第一修正案权利，并会给平台运营带来过重的负担。近年来，美国多州陆续推动儿童网络保护立法，包括年龄验证、家长授权和限制算法推荐的内容。支持者认为，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与社交媒体使用密切相关，政府必须介入。反对者则担心过度监管可能限制青少年获取信息和表达意见的空间。
1: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政府预算办公室近日将原本部分用于特勤局培训和招聘的$3.52亿资金转向了所谓的白宫安全措施。政府数据库显示，这笔资金规模相当于特勤局近年来年度预算的1/10以上。知情人士称，相关资金将帮助支付白宫东翼改造项目，其中包括一座大型宴会厅。白宫发言人表示，东翼现代化工程与总统的安全、白宫园区的安全和相关基础设施密切相关。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这一耗资约$4亿的宴会厅项目将完全由私人捐款资助，但华盛顿邮报此前披露，承包商估计项目成本可能达到$6亿，且超过一半来自纳税人的资金。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对此表示质疑，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说，总统应兑现只使用私人捐款的承诺。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默克里则批评，这笔钱本应用于特勤保障局人员和安全技术资源。
0: 18日，奥巴马总统中心在沙格南区举行开幕仪式，包括多位美国前总统、政界人士、社会名人出内出席加活动。奥巴马总统中心不仅是展示奥巴马任内历史资料的场所，也被定位公为公共教育、社区活动和公民参与平台。奥巴马在致辞中强调，希望这个中心不仅回顾过去，更能培养下一代公共服务人才。该项目位于芝加哥南区，建设过程曾以引发社区振兴、房价上涨和居民搬迁的讨论。支持者认为，总统中心将为当地带来就业、旅游和长期投资。批评者则担心，开发项目可能加剧原有社区居民的生活成本压力。随着中心开放，芝加哥南区未来发展也将受到关注。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 随着2026年世界杯在西雅图开赛，公共交通系统迎来了巨大的考验。根据 Sound Transit 最新公布的数据，6月15日比利时对阵埃及的世界杯比赛当天，西雅图轻轨共运送了约21万人次的乘客，创下历史第三高客流记录。当天中午举行的比赛吸引了超过6.6万观众进入西雅图球场观赛。虽然赛后部分球迷在国际区和唐人街排队等待上车长达1小时，但 Sound Transit 表示，整体运营计划运行顺利，没有发生设备故障或者重大延误。
0: 桑宣社发言人 Harry Bandian 表示，当天列车按照每计划每约四分钟一般运行。得益今年3月28日正式开通的东区热号线跨湖延伸段，轻轨整体运力几乎翻倍，为世界杯期间的大客流提供了重要支撑。而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本周五6月19日，美国队将在中午迎战澳大利亚队。同一天晚上7:10，西雅图水手队还将在主场上迎战波斯克红袜队。世界杯与职业棒球赛事接连举行，预计更吸引比周一更多的乘客。我们准备再采用同样的运营方式，拜登表示。
1: 六月，西雅图市正式迎来移民传统月。本周四，西雅图市市长凯蒂·威尔逊与西雅图市的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代理主任科克布与多位的移民社区领袖以及居民共同出席活动，正式宣布今年六月为西雅图的移民传统月。此次宣布正值美国移民群体在过去一年持续面临权力与生计的挑战之际，同时西雅图也正准备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迎来国际体育盛事2026年的世界杯。活动汇聚了市政府官员、社区倡导者、移民居民以及族裔的媒体，共同表达西雅图对移民群体的支持与尊重。
0: 卫士市长表示，西雅图在迎接世界杯之前就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欢迎之城。他表示，移民传统月不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宣告，更代表西雅图坚定支持每一位移民居民、劳动者和家庭。我们支持他们在面对挑战时展现的韧性，也珍视他们的梦想、文化传统以及生活的中的喜悦。无论你出生在哪里，只要你把西雅图视为家，这里就是你的城市。活动现场，西雅图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代理主任介绍了该办公室总额达$400万的2026年投资计划及最新发展。
1: 6月17日，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宣布，市政府将对长期受毒品交易、街头犯罪和公共秩序问题困扰的12大道南与南杰克逊路口采取新一轮的整治措施。这个位于小西贡和北皮金后交界处的路口，近年来成为了西雅图街头毒品活动最集中的地点之一。市政府的新政策包括增加警力巡逻，并投入$110万一次性的资金，用于加强外展治疗，防止药物过量和社区支持服务。威尔逊表示，市府希望通过改变外界对于小西贡和北皮金后非法活动可以被容忍的印象。他根据他的计划，警方将在该地区扩大存在感，重点维护人行道、公交站点和周边商业区安全，并向公开贩毒、吸毒以及销售赃物的人传递明确信号，这种行为不再被容忍。继续从事相关活动者可能被逮捕、运入监狱，也可能被转接至执法辅助分流计划。该项目的计划目标是为了让涉嫌低级别毒品犯罪的人避免进入刑事司法系统，同时转入社区照顾、治疗和支持服务。
0: 一提到西雅图的夏天，许多人会想到凉爽的夜晚、干燥舒适的空气以及不用空调也能安然入睡的天气。但今年夏天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变化。美国知名气候科学家丹尼尔·斯温近日发出警告称，一个可能达到历史级别的超级厄尔尼诺正在太平洋形成，再加上美国西海岸近海海水持续异常升温，西雅图今年夏天可能或将迎来数十年来少见的闷热潮湿天气。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5度，摄氏18度；明天晴，最低气温华氏78度，摄氏26度；最低气温华氏55度，摄氏13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先介绍体育新闻。2020年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在18日的比赛中 ，A 组捷克1-1战平了南非。捷克开场不久取得领先，但南非在比赛末段通过点球扳平了比分，两队都未能拿到关键的三分。而 B 组方面，瑞士4-1大胜波黑，替补登场的曼赞比梅开二度，帮助瑞士在小组出现竞争中占据了主动。东道主加拿大同样表现强势，以6-0大胜卡塔尔，取得了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也显著提升了净胜球优势。在 A 组的另一场比赛中，韩国队门将失误让墨西哥队在下半场攻入了全场唯一的进球，也帮助墨西哥队凭借两场胜利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第二轮的球队。
0: 国际足联在18日的世界杯比赛中推出反仇恨特别行动，当天参赛球队队长在赛前交换印有反歧视口号的特别队旗，以呼应国际反仇恨言论日。这些旗上写有我们一起比赛，我们反对仇恨的口号，旨在强调主场内外都应该拒绝种族歧视、网络攻击和仇恨言论。国际足联表示，世界杯拥有全球关注度，也有责任推动更包容的体育环境。近年来，球员在社交媒体上遭遇歧视和辱骂的问题持续受到关注。此次活行动不是仅是赛前仪式，也被视为足球管理机构对网络仇恨和歧视。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数100万计球迷涌入曼哈顿下城。庆祝球队时隔53年再夺 NBA 总冠军，游行上午从 Bowling Green 和 Battery Park 一带出发，沿百老汇英雄峡谷北上，最终抵达市政厅。这是尼克斯队首次传统彩带游行，球员、教练和管理层乘坐花车接受球迷欢呼，现场橙蓝色旗帜飘扬，球迷高喊着口号，市政厅举行庆祝仪式，市长向球队颁发城市钥匙。纽约警方当天在路线实施交通管制和保安措施。对纽约球迷中，这场游戏不仅是庆祝冠军，更是半个多世纪等待后的集体示范。
2: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收涨，科技股涨幅居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 0.14%， 收于51,564.70点。标普500指数涨 1.08%， 收于7,55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 1.91%， 收于26,517.93点。
1: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 3.14%， 报4,232点美元。国际油价小幅波动，没有主力合约收每桶76.6美元，跌幅为 0.25%。 布兰特原油收于每桶79.85美元，涨幅为0.38%。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2,978.28美元。
2: 亚洲市场方面，中国和香港股市因端午节休市，日经225指数涨0.37%，收于71,314.67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6.93元人民币。
1: 据《华尔街日报》获，穆斯海峡的重新开放降低了全球长期能源短缺和经济严重下滑的风险。和平协议达成后，布兰特原油价格已从三月战争高峰期每桶超过118美元回落至78美元，汽油价格也出现下降，消费者短期压力有所缓解。不过，经济学家提醒，海峡重开并不意味着冲击结束。航道中的水雷需要清除，受损和减产的油田和电厂也需要时间恢复。能源价格上涨会之后传导至食品、电力和服务价格。通胀压力可能延续到明年。世界银行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为2.5%。仅略于低于战前预期。
2: 据路透社报道， Meta 正游说美国国会，希望在新的儿童网络安全立法中加入法律保护条款，限制各州和个人针对社交媒体造成儿童伤害提起诉。
1: 马氏公司
2: 近来 Meta 等大型科技公司因青少年心理健康、成瘾设计和算法推荐等问题面临越来越多的法律压力，多州检察长和家长团体指控社交媒体平台未能充分保护未成年人。 Meta 则主张联邦政府应建立统一的监管标准，避免各州法律碎片化给企业运营带来不确定性。
1: 马氏公司计划今年八月推出不含人工色素的 MM 巧克力豆，以回应美国卫生部长肯尼迪推动的让美国更健康的食品改革压力。不过新版本暂时将缺少经典的蓝色和棕色。马氏已成功用甜菜、姜黄等天然原料复制红色、橙色、黄色和绿色，但蓝色天然替代物成本高、工艺复杂。公司选择螺旋藻作为蓝色来源，但这种原料容易堵塞生产设备，并增加清洁和食品安全压力。马氏正为 MM 工厂升级300多台设备，新产品初期只在亚马逊销售，含人工色素的传统版本仍会继续供应。
3: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2: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璇和娜娜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1: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2: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环烟。
4: 您属于这里，6月18日西雅图市移民

0: 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30至下午1:30，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urther Night Landis 会议厅。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厅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读书观影，这里是妈妈都是艺术家，跟戴亚南老师，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一起聊的下半期。
6: 您在书里面说，让大家给自己打分，觉得自己是几分的艺术家，有很多人给大家打，给自己打6分什么的，但是就很少人会说自己是10分，就是满分。为什么会这样呢？
7: 就是我们被驯化了。你看那小朋友们，基本上就我10分，我11分都是这样的啊，我100分。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常年被这种教育的体制，然后去来不断的驯化嘛，就是你不断的被评价。比如说像对很简单，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忘了几年级了，考了200，数学语文都100，对吧？然后呢你回家挺高兴的，然后结果呢我们中式家长的这个反应就是，哎，下次可以更好。我想下次我怎么可以更好，用个附加题，对不对啊？那种，对对对，就是你永远不可以这个，就第一个反应是你要戒骄
6: 傲，使人
7: 对
6: 落后，对，要继续努力，不断，
7: 你不能对自己满意，那是不对的，
6: 对
7: 啊，就是常年，你想就是外界不断的是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你就把它内化成自己的，就我是不行的，我是不对的，所以。在你有看到《妈妈都是艺术家》这本书，其实前面花了很多的章节，包括里面的那些练习，你现在看起来说觉得很有趣，很简单，所以都是在用一个钩子告诉大家说，你这么大了，成年人学画画没事儿，你可以进来的，很容易的啊，就是其实是给大家做很多的心理建设来开始这件事儿。
6: 对，然后也讲过什么，就其实很多东西不存在标准答案。然后如果我们一个小孩开始问这样对不对的时候，他在寻找答案的时候，他其实可能在放弃什么呢？
7: 就是在画画的时候，在做创作的时候，如果说比如他从前所有的经验关于艺术课都是来了一个大人告诉他，哎，你不要乱动哈，你跟着我1、2、3这几步要完成一个以他的标准来确定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内很多幼儿园的所谓儿童手工，对吧，那其实都设定了一个标准啊，你必须是那样来做，然后那他就会变成说，哦，那艺术课就是你给我一个标准，必须1步2步3步做什么。这个就还蛮像我做那个线上的，我们有一个叫艺术思维亲子俱乐部，就是大家在一起看很多当代艺术的作品，然后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 他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过了半个小时，他问他妈妈为什么这课还没有开始。他妈妈是一个大学老师啊，当时就有点哎呀悲从中来，因为五岁的孩子他已经在幼儿园里，他的体验是如果我要上课了，上一个艺术课了，那老师就是很正襟危坐的开始教我一步两步三步干嘛。但其实我们是用很多互动的交流和游戏在谈论一个特别离谱的当代艺术的一个作品，然后他也参与其中了，他认为这是聊天，这是在玩儿，所以对不对？我觉得先给他一个安全的环境，他愿意表达他自己，不管是语言的还是这种创作上的。嗯，他在寻找答案的同时可能在放弃什么？哎，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他在寻找答案的同时，其实他放弃的是我们已经放弃了很多年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最真实的那个感受，你想表达的东西。嗯，
6: 就需要给自己一个认可和一个肯定，然后去勇于表达自己。嗯，然后对，刚聊到家长，其实我就包括我们，就是从小被驯化的，就是啊，一直不能骄傲，不能骄傲，要一直很努力。那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是在哪些地方用力过猛？
7: 哪些地方？我觉得，我前几天好像看到，忘记了谁来描述，就是我们小镇做题家的这种特点哈、就是只要是有一个规则出来，然后就去遵循那个规则，然后去了解如何应对这样的一个规则。那当然某些时候这是一种生存策略哈，但是我觉得就在孩子身上，我们反倒要给他更多的这种内在的一种勇气，就是他不需要说为了迎合外面的标准是怎么样，因为你永远无法说你满足所有人的标准，或者是让 对吧，所有人都认可，
6: 标准都不一样，
7: 这不可能的。对，标准都不一样，发心都不一样，外面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那个老话，所谓的勇敢做自己，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很多时候会发现你的迎合也好，或者你为了完成某一个标准，你放弃自己的那个部分反倒是最最最宝贵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努力的就是让孩子有这种内在的特别坚定的一种内核吧。嗯，就像我们比如有常年在我这边我们一起玩艺术的这些小朋友，然后像有一个小朋友8岁半，那特别有意思啊，因为我们请他妈妈给他做了一些采访嘛，然后其中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问他，首先问他比如说什么时候喜欢画画，他说他灵感来了他就画，灵感来了放下一切就开始画。哎，这就对啊，艺术家就这样。
6: 对，
7: 然后对对对，还有别人问他说，如果有人说你画的不好或者不喜欢你的画怎么办，他说那就是别人，对吧，我就不听他们的就完了。就是有那小朋友原生的那种很生猛的一些东西，我们其实反倒要给他保护下来，不是说我们又注入了一个什么让你内核稳定让你怎么样，不是的，人家原来有的是外界的一些声音去影响到了他。所以我们不管在某个方向，当然我们华裔家长就是考试的方向用力很猛，我觉得反倒就是让他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信心吧。
6: 就是用力都用在去迎合标准上了，但其实我们是应该给他营造一个安全感，或者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环境，让他去去做自己，勇敢做自己，是吧？
7: 对，就是怎么保有他的那种自信吧，就人家本来是很自信的，就是不断的说你还不够好，你还不够好，如果已经很好了又变成说哎你还可以更好，对吧？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6: 其实你看，就别说我们大人，就是你看我的孩子才4、5岁的时候就已经很注重别人的眼光了，所以他就会觉得我今天带着这个去学校，别人可能会笑话我。他就会去考虑别人了。
7: 对，社会动物嘛。但其实是可以 的确是可以有些练习的。我有个老的故事，就是我家的老大嘛，他今年已经19了，但是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比如他就是那种叫什么大的这种肢体的运动可以，但是他用笔什么就很粗糙这种嘛，所以他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每天笑话他，每天笑话他，就已经就是影响到心情了。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练习。我把这么多年我把这个练习就 pass 下来了，我们的小朋友都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在家里对艺术是有很多的讨论的啊，所以他知道比如说什么是不同的风格，对吧？然后我们去看了不同的艺术的作品，那每一个作品每一个艺术家都是不一样的风格。那所以我说你在幼儿园的时候，我说你就跟他说，你说这小宝，说这是我的风格，你就理直气壮，这是我的风格。然后第一次我问他，我说你用了吗？他说用了，因为还不顺嘴嘛，所以他说还没说完他就走了。我说那我就跟他练习啊，咱们俩可以练一练。比如你说这画的什么玩意儿，你可以说
6: 你这画的什么玩意儿，
7: 这是我的风格。就是我们在家里就是一来一往，就是做了大量的这个练习，它变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你知道吗？就是他再来批评他，没开口没说完，你马上就告诉他这是我的风格。对幼儿园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个大词儿，没听懂，然后垂头丧气的，没有打压成功。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我觉得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吧，就是发挥你的创造力，然后能够支持到他，对吧？
6: 这个好，这个学到了。
7: 花式的支持他，对。
6: 对对对，可以练习一下。然后就是说，所以为了，然后我想跟你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长期的没有一个自我表达的空间的话，你觉得他会长大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7: 就变成大部分中国人的样子，就是中国父母现在的样子。对啊，就很可怕，我觉得很可怕。就是你没有表达空间的话，你首先它变成一个习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事情最后它变成一个习惯，就是干脆就不说了。像比如说像美国的很多大学啊，反正不合适你就剪吧，就很多大学比如说其实有大量的讨论课的，如果你不适应这个，你觉得它浪费时间啊，你就直接来给我灌一些知识就完了嘛，这讨论什么，对吧？大半堂课都听着其他的人在那说，但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那本来是一个平等的一个交流的空间，然后每一个人应该抓住自己的机会，然后来表达自己最真实的一些想法，这都是平等的。因为首先它是允许这种多元的包容的一种交流嘛，所以但是如果你没有过这样的体验，然后没有过这样的一个表达，那就是你就会失去这种发声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个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那同样的经验可以放到这个工作里面，对吧？也是如此。所以变成你会，比如说我们会抱怨说，比如印度人会怎么样啊？但其实他就是有那样的一个表达，
6: 会说，
7: 对吧？对吧？
6: 实际上，对。就是这种表达其实是很重要的，是只是说我们可能以前会比较忽视，或者说会觉得是一个把它给赋予一种贬义的色彩。
7: 对，我们觉得静水深流嘛，对吧？别在那咋咋呼呼的。对，但其实如果是有这样的机会呢，当然是要表达啊。你当然如果能够言之有物，然后说出更有意义的观点，当然是更好。那这所有这些能力都是需要练习的，对吧？它不是一下子就有的。
6: 就是表达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管你表达的东西对别人来说有没有价值，我觉得是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有可能有些事情就是我们对我们不表达的话，就反正是永远没有办法让别人知道。但是其实真正就是说自我表达，包括你像可以写日记啊，画画呀，这些就是可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还会去做，但是好像后面就是忙着学习然后就没有了。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自我的一个空间。
7: 对，你这个说的太好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如果我们外在的环境，因为毕竟我们是社会动物嘛，对吧？你可能也不会说在公司里面就是真的是把很多你完全特别真实的想法都表达出来，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就事论事就好了。 但是一个说你刚刚给自己的一个空间，首先当然这是有疗愈的作用哈，然后还有就是你如何去真实的面对自己。我觉得艺术像写作也好，绘画也好，它都是一种特别真实的面对自己。就很多艺术家他的作品所以伟大，不是因为那个所谓的像不像，是因为他非常非常真实的表达出来了自己的那种感受，对生命的体验，然后当然他又把那个作品去向这种啊公众去来展示，对吧？你像那个弗里达，墨西哥那个女艺术家，她画的好吗？你像不像的话，那这大家肯定就有一些判断。
6: 有些东西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玩意儿。
7: 她把那种，比如她，因为她的身体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嘛，她把那种她对生命的那种痛苦的体验，就是血淋淋的摆在你面前，那种震撼力，对吧？她把那比那个画着像一张照片一样，要更有冲击。对，所以它的价值是在这里。
8: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您属于这里。6月18日，西雅图市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30至下午1:30，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urther Night Landis 会议厅。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厅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艺术其实不是为了画得像不像或者好不好，而是为了让人有重新能够有感觉，能看见，能表达？
7: 对，是真实的，是真实的生命体验。然后他们每一个不同的艺术家，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就是又多了一个视角，是如何感受、如何看到这个世界的，对吧？那我们如果有幸能够吸收到他想传达的东西，或者我们对这个作品有了一种新的解读，从我们的角度，那其实我们也是对这个作品是有贡献的。也没有一个唯一标准答案，说它就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这个，那个所谓的画的好，就是咱们要把那个好的标准，就首先你知道那个好的标准之前，还是有大量的要有一些视觉的经验和储备啊，所以才能够有一个那好的标准，也不是唯一的，所以你才能有建立自己的有价值的一个标准判断。
6: 对，这些就是学习也好，或者是去感受、去表达，这些在书里面是理念，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真实的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一个大家在同一个空间里，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7: 我没明白这个事。
6: 就你之前在湾区是不是就做过那个夏令营？
7: 对对
6: 啊，你感觉就是说把咱们书里面写的这些理念落地到现实生活中，在一个大家齐聚一堂共同的一个空间里，几天的时间里，你觉得它会变成什么样？
7: 这个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啊，我在湾区做了一个夏令营，我们用一共5天的时间，不同年龄跨度的这个大人和孩子哈在一起，我们其实是在一个空白的一个音乐教室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这里面一件艺术品都没有。等我们5天结束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小型的一个艺术展，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是很神奇的一个过程。我们当时有一个妈妈还数了一下，说：“哎，亚楠老师，你这几天做了70多项这个艺术的活动啊。”然后
6: 太
7: 就
6: 惊
7: 他，
6: 人了，
7: 对对对，因为
6: 七十
7: 他
6: 多
7: 自
6: 个。
7: 己，对对，但其实不是一种很密集的一个感觉，因为我是在过去的几年，我参加了，哎呀，参加了好多好多的这种艺术教育的这种课程啊、培训啊、工作坊，对，然后后来也去来。在我的线上课里做了很多的这种实践和探索，就是适合面向中国家庭的这样的一些艺术的这个活动和对话，对，所以等于是线下5天非常密集啊，我们用这个有创意舞动啊，然后有这个戏剧游戏啊，然后有这个小组的当代艺术的这种创作呀，就是非常丰富的这个形式
6: 艺术
7: 啊，所
6: 形
7: 以，
6: 式不拘泥于某一种，就各种各样，但是说它是一种很强烈的体验，
7: 但是一
6: 真
7: 种
6: 实
7: 强
6: 的
7: 烈的
6: 体验。
7: 体验呢，对，就是让你能够更快的去来亲近艺术，然后去放下你身上既有的一些束缚啊和既有的一些框架，然后会发现哦，就是。我们叫做，叫什么？就是，叫，就是万物皆可创作。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去来创作，这各种各样的材料，甚至没有材料的时候，你的身体、你的舞动就是一个创作的一个工具。所以等于是在你把一个人去做了一个升级，然后，而且我很欣慰的是。很欣慰的就是过了1年的时间，然后这些妈妈们还跟我说，说这个后劲儿太大，1年的时间，然后这个课程的反馈课程的这种课程的反
6: 影
7: 应
6: 响，
7: 还在身上，对，就是孩子养成了一个习惯，就在很密集的时间里，他再看到一个艺术的时候，他不会说，哎，妈妈，我看不懂，咱们走吧。对，他会看到那个艺术之后，他知道他怎么样去看里面的一些细节，然后他如何用语言把这些描述出来，然后如何和自己的感受进行链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宝贵的一个经验吧，就可以带在他的身上，这样可以陪他走很远。
6: 这个我听上去的理解，就像你请了一个私教，健身的私教，然后在一个短时间内给你一个集训，然后让你学会了一套方法，然后同时也锻炼了你的肌肉，使你的身就是整个人升级了，这种感觉会有一个就是打开了思路，就是去知道怎么去接近艺术，去表达艺术这样的一个感觉。
7: 对你，对，如果健身的人应该是就是深有体会的，对，因为好像器械在那儿你也可以练，对吧？画在那儿你也可以看，但是你如何进入它啊，这个是
6: 是，
7: 很重
6: 我
7: 要，
6: 们身边有很多艺术馆、美术馆，带孩子去的话，孩子就在地上打滚儿，好像，对，我们就是心里安慰自己，这样至
7: 我
6: 少
7: 来
6: 他
7: 了，
6: 可能受到了一定的熏陶吧，其实自己也没看懂，对，所
7: 对，
6: 以很
7: 当
6: 期
7: 时
6: 待。
7: 是参加过的一个妈妈，她是从德州飞过来的嘛，带孩子飞过来，然后课程结束了之后，他们又去其他地方旅行，就住在酒店，所以在酒店大堂，孩子就看到一幅画，然后他看到之后，他说：“哎，孩子，他马上就用课上我们学到的一些方法，然后跟妈妈去来讨论，所以根本不是妈妈去引领他，我们也并没有说，哎，孩子啊，你要记得这个方法呀，其实没有。”就是
6: 自
7: 在
6: 然的
7: 游
6: 发
7: 戏
6: 生。
7: 当中，对，潜移默化的，他知道哦，我按照这样的一个步骤去看，然后去分析，去来分享他的想法，这是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儿。这个
6: 特别
7: 用的
6: 好。
7: 框架，你背后的话，这就是哈佛大学的一套研究，叫艺术思维。然后其实这个框架和 专业的，比如说艺术批评用的这个框架其实是一样的啊。孩子们，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方法去来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啊了解吧啊。
6: 这个方法是哈佛大学教大学生的吗？
7: 嗯，不是不是，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零点学院啊，零点项目啊，有一个，他是跟一线的老师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的项目啊，就叫做艺术思维。他其实是说是给其实不是教艺术的老师，他是给所有的老师，就是你可以用艺术作为一种学习的资源，通过探究艺术来给孩子，其实主要是两个核心的能力，一个呢就是深度思考的能力，因为艺术其实那个浩瀚无际的海洋，任何题材你都能够找到嘛，对吧？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更长久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力，所以这两个是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所谓艺术的后劲儿，我觉得带来的应该是这样的能力，不是说哎我又画了一个简笔画，我又跟老师画的一模一样。对，
6: 其实是潜移默化的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在日常生活中去应用了，去观察去感受了，
7: 就是他愿意再深入的去探究一步，去透过表面的东西去看后面，去思考后面。对，
6: 那这个东西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这个世俗上我们很难去评估。
7: 世俗上我也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有那个长期参加我们的艺术思维亲子俱乐部，然后那妈妈就发现孩子他自动的是把这个能力去迁移到了，比如他写作文，就不然你说你描述一个人吧，描述黄岩什么样，那他长头发戴眼镜。对吧，那如果你愿意再深入一下的话，对吧，那他可能就会，他长头戴眼镜是你外在的形象，就好像看到一个画面一样，对吧，那他愿意去来深究，那他这样的一个形象让我想到了谁，我可能想到了我的老师，想到了我的小姨，或者想到了我的邻居，对吧，然后再深入的去，我对他有什么疑问吗，啊，你为什么留着长头发呀，啊，你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呀？等等等等，就是他愿意一步一步的再深入进去。所以艺术思维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很小的框架，孩子感觉不到说强迫又给他一个东西，但是呢，他让他的思维是更有框架的。对，嗯，
6: 对，这个听上去也是一个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深入的思考。
7: 对，
6: 然后有这样深入的思考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创造力的激发，我觉得也是一个，
7: 对，一个最，其实它一个最基础的听上去一点都不 fancy 哈，就是你要能够深入的看到很多的细节。我们现在是一个浏览的时代啊，什么东西好像都在屏幕上，你好像知道了很多信息，但你自己从未深入的再去看一个画面或者看一段文字，就大概其看一下是浏览，所以这个其实从基础上你就失去了很多啊，因为你不是获知了一手信息，浏览好像大概了解了什么。如果在一个画面之前，你发现如果我们用艺术思维的很多的框架和工具去深入的看的时候，哇，每一次你看同一幅画，你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发现，这是神奇极了。但你所有的思考，你所有的感受，你所有的进一步的探究，不都是基于这个吗？对，所以慢下来看，然后同时是给孩子这些支持和工具，让他能够慢下来，真正的自己看到。
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就是这个收获其实是更深度的一个收获，就像我们看书一样，我们可能习惯了就是看个开头，看个结尾，看个目录，是不是就把自己就认为自己看了一本书了。但其实你真正深入看的话，
7: 尤其现在有好多帮着读书的嘛，几分钟帮你就总结完了，
6: 电影书都可以给你一分钟两分钟讲完。
7: 对，
6: 但是自己去看的时候，就是100个读者，100个哈姆雷特，
7: 是的，
6: 会有不同的感受。你每一次读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确实是。这个，虽然艺术咱不懂，但是这个我类比到书的话，我好像明白一点了。
7: 经验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你深入的去看，而且因为是你自己看到的，我们刚才说你得真实的面对自己啊。如果你获知的是那种二手信息，就别人咀嚼过的哈，那其实你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到底是如何。
6: 我觉得这个就跟那个看翻译的版本和看原文也是有这样一个区别的。就是有的时候他字里行间传达的东西，你只有你自己去用心去看才能感受到他原著的那个味道。
7: 对，或者是在你不同的年龄阶段，你生命体验不一样，你回头看同一本书，你的感受也不一样嘛。
6: 对，然后我其实特别期待，就是这一次我们会在西雅图有这样一个线下的体验啊，7月份。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将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体验。我和我的女儿都很期待。
7: 对，我也是非常期待，因为西雅图有特别好的艺术资源嘛，所以我们会有4天，也是在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去来做室内的课程，然后第5天的时候我们会去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以及西雅图亚洲艺术博物馆，都是非常高品质的美术馆。等于把你前4天体验到的、学到的、感受到的，然后我们用在第5天的这个美术馆之旅当中，所以是非常我觉得是还是蛮特别的一个安排。
6: 对，就是听您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小朋友，其实就是这个变化是很大的，这个是很触动的，很触动的。我觉得其实你看我们也报过不少夏令营，但是我听上来就是这个变化能这么大的，我觉得应该是很稀有。
7: 对，就是
6: 大部分的夏令营，对，它就主要是你孩子托管在那里啊，玩的好吃的好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不一样。我觉得就是就像一个盒子，它可能外观大家不太了解不认识，但是你打开其实里面是好东西。
7: 对，其实就是想激活一下大家的这种艺术的体验，尤其是孩子，因为我们其实华裔家长大家对孩子的教育还都是很重视的，那尤其在美育啊艺术教育，但是我们其实有点把自己的目光局限在一种训练或者一种培训这样的一个角度。对，那我觉得从根本上去来解决我们的家庭或者父母对艺术比较陌生，然后我们带孩子给他一些，因为这是一个亲子的一个课程嘛，所以如果亲子共同有这样的一个体验之后，你们其实获得了一种能力，是把艺术带进你们日常的真实的生活里，这种能力，所以他就可以去来陪伴你走得更远，因为艺术的资源就在那里嘛，美术馆就在那里，但你如何去来亲近它，如何用你自己觉得舒适的愉快的这种方式去来亲近它，所以我觉得这个夏令营是有这样的一个治本的一个功效吧。
6: 然后这个事情，其实说句题外话，就是有的人，就是我的朋友的反馈是觉得有点贵，就是您觉得这个从钱上来衡量，他们就觉得有点贵，因为普通的那个夏令营可能确实是便宜一点啊。那您觉得您这个贵在哪儿呢？
7: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自己的判断啊，因为比如说像我有一个朋友在加州，他做了一个机构，然后就是高中生来做志愿者，所以他每年是开很多的夏令营，然后导师就是这些高中生，所以高中生一周待的夏令营比我这个便宜不了多少，所以我觉得对，就看大家怎么衡量了，
6: 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以往也是有年龄，各个年龄段的小孩子都有，包括大人。那这个按说就是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他的特点不一样，是跟他们的交流的方式可能也会不一样。那您是怎么去把握这个课程的节奏，然后课程的内容，能够去很好的去应对各种年龄段的孩子们呢？
7: 因为我们这
6: 青
7: 个
6: 春
7: 课
6: 期
7: 程
6: 的呀，
7: 是，
6: 什么小学
7: 对，
6: 生啊，什么的
7: 对
6: 都
7: 对，
6: 有，
7: 我们去
6: 成
7: 年那
6: 人。
7: 个混龄就更严重一点，对，还有一对儿这个姥姥姥爷也参加了，你知道，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就是这几代的中国人艺术教育都是比较缺失的，对，还有另外就是你也知道，就是每一个人心里其实都住着一个小朋友，所以。大家并没有说，而且在我所有的课程里，因为我很多在线的课也是亲子的嘛，你就发现很多小朋友其实他对艺术的那个内核，他能够更快的，就是直击核心，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反倒是一种混龄多角度的一个状态，亲子的这样的，不同的角度。你会发现，其实孩子身上有很多值得你学习的地方啊，你并没有说在学艺术的这条路上，你比他一定有更多的优势，反倒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当然，可能在工具使用上，你要帮他拧个瓶盖啊什么的，这些可能你是需要有的时候要帮到。但是对艺术的这种了解和感知，那种感受，有的时候我们要听孩子的，很佩服他们，对。
6: 这个我有点同感，因为我最近在学二胡嘛，然后我老师就说，其实就是那小孩学的话会比我学的快很多，我前面，
7: 对，
6: 因
7: 因
6: 为
7: 为
6: 我就
7: 他
6: 想
7: 们
6: 太
7: 的
6: 多
7: 学
6: 了，
7: 习方式，对，他就是五感都打开的嘛，对。然
6: 是，
7: 后我们可能就是会用大脑，然后用眼睛，对吧？然后别
6: 对，
7: 的可能就
6: 会干
7: 封
6: 扰
7: 闭
6: 到
7: 住
6: 我
7: 了。
6: 们的吸收和学
7: 是的，
6: 习，
7: 是的，是的，尤其像艺术的这个东西，首先它比如说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嘛，比如我们看一幅画，很可能除了说我用语言描述，我们会用很多肢体去来重新解读它，你就发现孩子他就瞬间他就 get 到了，那大人就可能还要扭捏一下呀什么的，对，这个绝对不是障碍，反倒
6: 但
7: 是，
6: 是，
7: 对，因为你平时比较少这样的机会嘛，通常比如说我们会。你的孩子小嘛，就是小小孩儿在一起，然后大人在旁边都是一个端衣服、拿水，反正陪着的一个百无聊赖、很痛苦的角色。
6: 很无
7: 但其
6: 聊的
7: 实
6: 一个
7: 我
6: 角色，
7: 们对，但我们的亲子是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来参加，对。
6: 对你说这个，我其实感觉就是我的孩子，可能因为附近也没有很多小朋友一起玩，就经常会让大人陪着一起玩。那就是对大人来说，就是一个很无聊、很难熬的时间，有的时候真的是。但是对，但是如果是能像这样子去，大家一起去做一个很有趣的游戏，然后去打开自己，就是很好的，可以学到日常生活中去，平时带娃都可以用上。
7: 是的，是的，对，因为我其实我做这个线上的我做这种亲子的课程，有从2020年就开始了嘛，现在6年，对，6年，然后所以其实我的线上的课程每一节课都不是重复的，我不是说有一套课，然后我重复上，我是6年来做的每一节课都是新的内容，所以等于是一直在做所谓的研发，因为对我来说我没有办法做重复的事情， 重复太痛苦了，所以每一节课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创作。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尝试过各种不同的这种亲子的游戏啊、活动啊和创作。所以这里面哪一些，比如说成功率很高，成功率很高的意思就是那个效果一定很好，百分百每个人都觉得很有趣的，对吧？那我其实线下的营是把所有六年的这些去集合在一起，然后重新来组
6: 合。版
7: 对，
6: 戴亚兰老师六年美誉的
7: 精华版。对，所以大家问瑞这价格跟那个什么，我觉得我也就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投入的时间什么的，就没有办法是计量的。
6: 明白。
7: 那对我来说，我还是需要一些哎线下大家跟我一起来玩，然后去把这个成功率百分百的这些游戏也好，艺术活动也好，把它再现一下，大概一年也就这一次。对，嗯，
6: 对，这个，你看我们说那个茶叶，就算是茶叶，它也不是，就是茶叶吧，它也是分好多种，然后它也是有不同的品级的。
7: 哦，陈年老茶。
6: 我觉得这种
7: 陈年老
6: 茶。你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初春的那个芽儿，那叫什么来着？完了，换个老师了都。什么什么来着？那叫
7: 明前那个什么？清明前的那个，我不喝
6: 绿梅，金骏眉，
7: 金骏眉啊，行，
6: 它就可以卖到那个，对啊，它就比那个叫什么？完了，
7: 不好的，咱们
6: 它就不同的就可能就差这么几个星期。它采摘的时间不一样，它这个价格就可以差好多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听这就是精华的东西。
7: 我觉得对，其实就是能够认同的人的话，的父母的话，就是因为比如关于课程的一些介绍，一些信息可能也都在里面，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详情。对，然后毕竟是要花这个时间在这里。对，嗯，
6: 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个可以联系这个亚楠老师，他自己是有那个公众号的，嗯，可以搜戴亚楠老师的公众号，
7: 对，就叫戴亚楠家庭美育，
6: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书里哈，就是落地一下，书里有讲过，就是你看，有我们这些妈妈都很忙，但是有一个词叫，有个概念叫第25个小时。那如果一个特别忙的家庭，什么都不改变，只做一件最小的事儿开始，您会建议从哪儿开始？
7: 对，在这个书里提到第25个小时，其实是说我们可以更创造性的去来，梳理我们的时间啊。然后美育啊，艺术啊，我觉得不是增加了一个麻烦，对，而是说它让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有一种疏导心情的这个作用。就是如果一个家庭已经特别特别忙了，我觉得你可以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在家里去做一个像艺术角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专门有一个很小的一个角落，可能是一个小桌子啊，然后像你的孩子小，你不需要说一下子放好多的艺术材料在那里，就反倒是就是比较有，对，比较有选择的，比如说你今天、或者这个星期，怎么有回声？
6: 哦，没有啊，有没有？可以的，
7: 比如说这个星期你就以某一种材料为主，就是陶泥，就是你要让孩子能够看到这个材料。就很多时候你不是说哎，女儿啊，咱们一起来创作吧，这个对她来说是没感觉的。所以很多艺术家也是如此，哎，她看到了这个材料在这个空间，她知道哦，这里就是我创作的一个空间，她看到了之后她可能就想做一点什么。所以把一些最基本的材料，比如说纸啊笔啊，可以放在那里，然后呢其他有选择的像陶泥啊或者是其他的，我们还用生活里的很多很多材料啊，什么这种厨房的锡纸啊，他都可以来做好多东西，就是给他让他能看见，所以这个就让他有一个随时随地可以创作的一个经验，然后那每天的第25个小时，或每天的5分钟，妈妈们就可以像你刚刚说的，你看那本《妈妈都是艺术家》，你就买了一个本子一个笔， 所以都是最最最基本的本子和笔，对吧？随时都可以拿到，然后你想画什么你就停下来五分钟就画，你不需要给自己一个设计，说我今天画一个完整的画一定怎么怎么样，它不是为了发朋友圈秀的，就是为了你自己此刻你停下来，你专注于你眼前的一朵花一片叶，然后这就是你们共处的这样的一个时空。所以这是我给你的算是两个建议吧，一个是小朋友，还有一个就是妈妈。嗯，
6: 对，这个画画其实确实是有心流的那种愉快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上小学放学的时候，就是我父母都回家很晚，然后我就脖子上挂个钥匙回家，回家我就趴在我们那个阳台上，然后就看着窗外，然后就随便画，画个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知道，然后就画完了就很开心，很沉浸，然后父母也回来了，就这种感觉特别好。
7: 对啊，就是那样的，就是把那个感觉去来带回来。所以常常五分钟开始你觉得哎就没有什么压力，就五分钟嘛，但常常可能哎过了15分钟25分钟50分钟，但就对你是一种非常疗愈的这种作用吧，让你从繁忙的这种压力啊还有生活里能够稍微解脱那么一下下。嗯，
6: 是的，特别好。我给你两个自由发挥的问题，就是我没有放到那个里面，但是我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自然的反应。一个是如果您是一棵树的话，您会想成为一棵什么样的树？
7: 想成一棵什么树？
6: 如果你是一棵树的话，
7: 我大概想成为一棵，你知道那种花叫 dogwood 吗？就是它的花都是五瓣圆圆的，然后我想成为一棵那样的树，因为我刚刚想，
6: 我第一次听过这个词，哎，我看
7: 真的吗？在我们这儿有好多，因为那个花它就是很五瓣，然后每一个花都是向上的，干净利索，但是我刚刚好想在门前种一棵，它又不会长得很大，然后
6: 对，
7: 开了满树的花，
6: 很美。
7: 你再搜到了是吧？
6: 搜到了，
7: 对，
6: 就是树上好像花比叶子多的感觉，
7: 花比叶子多，是的，是的，然后就是它开得很干净那种，
6: 然后，如果您回到20岁，会对自己说什么？
7: 回到20岁啊，
6: 20岁在上大学吧。
7: 回到20岁，我就会跟自己说，赶紧开始画画吧。对，因为20多岁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就也就一直因为一直很喜欢画画，但是呢，就是。因为不是我们的概念里就不是艺术专业的就不能画画嘛，对吧？我也是过了好几年，甚至我在现在还在不断的告诉大家这个概念。我们认为要画画你得先去学那个专业，这跟那专业完全没关系的，然后所以我会说那个时候就开始吧。对，
6: 真好。哎呀，就找到了自己的真爱的感觉是吧？
7: 如果早一点哈。
6: 好嘞，感谢戴亚楠老师的时间，然后我们这个就到这儿了。然后我关一下，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还有没有？
7: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啊。那谢谢谢谢黄岩，那也希望在7月6号到10号啊，在西雅图能够见到大家。
6: 对，我们是在Bellevue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studio 里面上这个课，有个线下的体验，期待能见到戴亚楠老师。
7: 谢谢，
6: 好，拜拜，
7: 拜拜拜拜，
6: 那我关了哈。
7: 好的，那就先凑合就这样吧。
6: 好，感谢，
7: 拜拜。
1: 餐饮、
12: 娱乐、
1: 招聘、
12: 交友、
1: 买房、
12: 投资、
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3: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4: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6: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4: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Listen and share FM 105.1.傻傻听歌，青春期确实是个危险的花季，太容易花开花落了，而处于花季中的年轻人又怎么能看得清呢？ I knew I wanted you like no one else. I told my mom that I'd found myself in your eyes. 我知道我喜欢你胜过其他任何人，我也告诉妈妈，在你的眼中只有我一个人。How can we see that far? 但是我们如何能看得更远呢？

阳光可以使蜡烛融化，更可以坚固泥土，雨水可以淹死老鼠，更可以助长麦苗。而当飓风向我们袭来时，我们只能随风起伏，这怎能驱赶我们心头的恐惧呢？而生活就像是这阳光、这雨水、这飓风，它会带给我们许多未知的结果。年轻的我们怎能预知这一切呢？时间会改变我们的情感，而我无法看到那么远。I cannot look that far。别让青春去改变你的未来。莎莎听歌，聆听 Amy Grant。How can we see that far?

0: Listen and Share FM 105.7 西湖之声，傻傻听歌。一个简单平凡的人，造就了一些简单而不平凡的音乐。他让人知道了，作为一个男人，越简单越难。他就是 Jack Johnson。
1: Well, I was sitting, waiting, wishing you believed in superstitions. Then maybe you'd see the sign.
0: 你看到外面下雨了吗？哦、oh, ，那今天不用出门了。于是，也许他就坐到了门前的廊梯上，抱着吉他，一只脚垂下，在雨中随意地吟唱着。这让我想起一句话：热爱生活本身，而不是它的意义。来自夏威夷的冲浪好手，一个天才的音乐创作者，一些舒服的柔和的民谣歌曲，我们也不要再追究他的所谓内涵了。你要做的只是随意的坐着，随意的听着，随意着想点什么。 Sitting, Waiting and Wishing from Jack Johnson.

Listen and share FM 105.1 西湖之声，傻傻听歌。Peter Murphy 这个包豪斯的前主唱，哥特音乐的曾经代表人物。据说窦唯曾经非常的推崇 Peter， 甚至卧室里都贴满了包豪斯的海报。窦唯最为人称道的《黑梦》专辑更是充满了 Peter Murphy 的影子，从音乐的形式、内容、唱法都非常的相似，虽然窦唯自己否认这样的看法。

今天介绍的是2002年由 Peter 一手包办的专辑，确切的说是一张中东音乐专辑。摇滚和哥特的元素很少，更多的是前卫和古典的氛围，而主题就是爱，无界限的爱。 Things to Remember from Peter Murphy。When you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晶晶校园栏目。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美国留学那档事。我是伊彦，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台湾人在美国当军事记者。第一件事，为什么要来美国呢？好，今天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在西雅图地区，然后也是台湾人，然后在这边奋斗努力工作求生存的一位军事记者，然后我们欢迎佩玉。
10: 大家好。
9: OK， 好，那首先先请佩玉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就是自己的学经历啊，然后再来美国之前在台湾或是在哪里有什么样的经验等等的。
10: 我是毕业于政大拉伯语文学系，然后学士。然后那时候大二的时候，我们我是约旦大学交换，那时候念阿拉伯。
9: 约旦大学。
10: 对，约旦大学，它在以色列旁边，然后是个安全的地方。然后我去交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中东很多的知识，就是或者是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是台湾的读者不知道。那那个时候就是台湾的国际新闻还没有像现在，我可以应该可以这样讲，像现在已经快8年10年过后那么发达，所以我就开始就是自己提案给台湾的媒体，然后开始就是写新闻。那时候就是我第一篇的报道就产生了，就是跟约旦相关的事情，或者是那时候就觉得哦，写就是跟阿拉伯文化有关的东西很有热忱，然后很有趣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那我就想说，那我就要去美国读新闻，因为美国就是新闻界的那个就是顶嘛，
9: 龙头。
10: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是对国际新闻报这个很大的憧憬。然后我就投了几家就是美国新闻所，然后就亚利桑那大学就录取我了，然后我就来了，大概是这个样子。
9: OK， 然后之后就顺利留在美国工作，这样吗？
10: 大概是这样。我是19年的时候来的，然后2021年的时候毕业，然后毕业的时候刚好就是我上一个实习的单位的同一间公司有开其他就是美国其他州的缺，这样，然后我就投了华盛顿州，因为亚利桑那州太热了。我觉得华盛顿好美哦，然后我就过来了，所以现在就是在这边的一个地方报纸担任记者这样子，然后报道军事，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海军基地，然后同时也报道很多的 local news， 就是就是都有这样，就是有时候会报选举啊，有时候会报什么新餐厅啊，然后之类的，就是写的还蛮广泛的这样子，
9: 还不错。OK， 好，那这个就是关于佩玉为什么会来到美国的部分啦。第二件事，美国也是小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吗？OK， 好，我知道这个问题有点冒犯，但是我自己也是念新闻系啦，所以我自己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后来到 Arizona 念新闻学，那念这个新闻学它是比较偏向学术性的那种，还是比较偏向实作型的？因为像我自己大学的本科的时候在念的新闻就是比较偏 学术类型，就是比较偏新闻学理论啊、嗯，什么子弹螺旋啊，或是沉默螺旋，没有子弹螺旋，纯粹子弹跟沉默螺旋了、啊，对，类似像这样。
10: 对，我那时候在选的时候，因为我念我的那个 title 的名字是 MA in Journalism， 然后因为 Journalism 就是跟Media Communication 比较不一样，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念的时候虽然是硕士，但是我们的学程很重视就是实务的经验、嗯、就是 practical 的东西，像我们就有那种什么 Journalism 101啊，教你怎么写作，就是真的很基本，就是从新闻你要怎么写，第一段要怎么写，然后你要怎么核实再去教，然后我们也有学媒体法，就是美国的一些你知道 First Amendment 那种东西，就是要教你那个判例是怎么来的，然后就是作为记者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不能做什么，就是你不能说谎啊之类，就是很基本。
9: 对，现在媒体伦理道德。
10: 对，伦理道德很重要的那个。
9: 这是真的，我觉得来美国之后学了很多东西，就是你会发现，就我们那种选课表上面、嗯、都会有一个什么什么 ethic。
10: Ethic 超重要，对，
9: 就是他们很在乎这个东西。
10: 对对对，就是那个问别人受访者的名字、嗯、我都一定会叫他说 Can you spell your full name? Like full name， 然后他就会拼给我听，甚至连那个什么 mic 我都要说你要拼给我听，不然我会拼错。那我就以为是说哦，没有，我这个通常都要 double check， 谁知道，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很基本。然后我们有写作课啊，然后不是写作也讲过了，那个采访课啊，摄影课，然后我们还有那个比较特别的是我挑一堂，就是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我们系新开的课程，是无人机。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教授就是教你怎么拍无人机，他就说这个可以用在像商业方面，那个房地产啊，很需要就是无人机的拍摄，然后或者是新闻，有时候像那个 LA 大火那种就很适合、嗯、那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无人机有这个技术的话其实是会很加分的。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像不是大家都说硕士毕业需要写论文吗？
9: 对，
10: 我们的论文有两种，一种就是理论型的，真的是 thesis， 另外一种就是 practical， 就是的一个 project。 然后像我就是做那个
9: 专题报道，
10: 对，我就是那时候做香港反送中的那个international line。
9: 好酷哦。
10: 对，就是我那时候是回台湾，这时候疫情嘛，然后我就是 一部分做回台湾采访在台港人怎么样去声援香港那时候反送中，然后一部分是在美国的西雅图跟那个叫什么 Houston， 反正美国的几个城市去挑去采访，就是在美港人怎么样做抗争，还有那时候有去 DC、嗯、就是为了这个 project， 所以我做了大概
9: 我那时候还飞到 Houston 去哦，
10: Houston 然后西雅图然后 DC， 就是
9: 三点一个三角形，
10: 亚利桑那比较小，所以就是、嗯、对，那时候的社群比较小，所以就是然后还有台北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做的那个 project 就是做了一个20分钟的纪录片，然后还有一个网站，然后还有一些照片，那时候就是精修的照片，然后一些短文采访，这样就变成我的一个 project。 然后那时候也是用 Zoom， 就是用 Zoom 做对答，有那个答辩这样子，然后我就怎么介绍，我怎么采访，我怎么做 background check， 然后我怎么样联系到这些activists， 然后最后拍了这个 project。 然后我就解释我的内容，就是我解释怎么做我的 project， 然后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教授可能就问一些问题啊，然后这样结束。然后我的 thesis 就写的比较短，就不会那种很长什么，但是还
9: 是
10: 有做
9: 专题报告，
10: 对，还是有做 literature review、嗯、但是就是我觉得就蛮好，因为教授也知道说就是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大家其实业界都会看，一定都看作品集，大家不会看 thesis， 所以是蛮好的我觉得、嗯、
9: 那因为就是算回到我们刚前面一开始的第一个问题了，就是我比较想要问的是，你们系上的台湾人多吗？还是只有你一个？
10: 当然没有啊，我们系上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 就只有，我一开始进去硕一的时候，就是我知道大四有一个日本的女生，然后我们、嗯、跟我同届的硕班有一个墨西哥来的女生，然后一个快毕业的算我们学姐是俄罗斯来的，就这样，其他都是美国人。嗯，
9: 蛮多美国本地人来念硕士的新闻吗？
10: 对，有，应该算吧，应该算有蛮。我觉得应该，我记得硕士生大概20-30个。
9: 那你当初就是在申请就是新闻系的时候，因为我其实不知道美国现在其他学校的新闻系怎么样，就是来美国念新闻的台湾人多吗？就是你当初在找，应该也是要找一下资料来申请吗？所以我不知道这方面的资源多不多。
10: 没有啊，没有很多。
9: 大家应该想说
10: 我上面只有几个人而已。我知道在我之后还有一些我有听过有台湾人想要来美国申请就是新闻，然后有 reach out， 然后问我一些申请的问题，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有问过就是来美国申请新闻系的学姐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有一点大概知道有几个方向的。
9: 对，所以其实来美国念新闻的台湾人其实没有到很多。
10: 我觉得没有，但是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数据，但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就是
9: 越来越多。
10: 应该不是越来越多，应该是还是有人来，不会没有。对，可是没有 source， 但是我感觉、对。
9: 对，因为假如说像是如果说是你们学校，你们应该说系上的美国人本科是念，就是学士是念新闻的多吗？还是应该大家都是转换跑道再来念新闻？
10: 我觉得转换跑道比较多，因为我反而觉得说美国我知道的，因为我有时候会跟学士班的学生也有交集嘛，然后他们可能美国念四年新闻系，他们反而出去不会想当记者，他们可能会去什么国会议员的助理啊，或者是从政，或者是走商业啊，或者是有时候像就是。也不止美国吧，
9: 因为像我自己本科就是念新闻、然后我
10: 也去别的地方了。对，反而是硕士，我觉得比较多的例子是有的，可能是他本来是哦，你知道美国并不是学士班念完硕士，可能是有一些就是 career 的时候，对。然后有一个是很有趣，他应该是退休的教，我不确定是教师还是，但他的背景是科学家，他是研究。他是科学领域的，然后他想要念一个美国硕的是新闻硕，就是因为他想要发扬就是 science journalism， 所以就是写跟科学相关的报道。他自己有很多的专业的知识，那时候应用到我就有想到我们在课堂上讨论的时候，就是他出的作品就是很专业，这样就是啊跟科学有相关。那时候因为 COVID 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疫苗什么的议题又很需要这一块的。
9: 应该说像我自己知道的，因为我不确定你们的科系上就是你们系上有没有包含的学程是可能就是例如比较偏。像data visualization， 就是我们所谓的数据新闻、因为我觉得可能更多新闻系本身毕业之后想要再往下去念，可能都会变成走专题跟走数据项的数据形式，就是比较偏科技类一些的东西，就是需要用到的工具可能更多，需要那个 big data 来做分析，跟也要会可能 Python 来去做数据可视化之类的方向。
10: 我觉得这是一条 data journalism 是一条，另外就是 science journalism 也是一条，然后或者是 political journalism 也是一条这样。那我们系的话，我那时候申请其实是我的 program 是那个 global journalism， 但我后来没有拿那个毕业，因为那个要几个要选不同的选修，那我最后就发现其实不是很需要。我本身已经念过 Prev 学系，没有啦，这不是对 ，Proud to be 对，不是重点。但是我们系的那个课程的话，有一些像是跟中东的相关的我知道不是我那个时候，但是在我那之前有跟中东的几个学校有做合作的 program， 所以比较多是往国际的方面走这样子。对，
9: 那你自己像。读这你们是一年半的学生还是两年？
10: 两年
9: 的学生，你两年的学程这样学习下来，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课程，或者是让你觉得我没有白花这个学费那种感觉？
10: 我觉得很难有一个，除了那无人机很帅以外，那个时候而且酷。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我有一个不是说什么印象深刻的一个亮点，或者是我觉得那个美国的记者，就是如果真的很 commit 在这个领域的话，我就觉得有时候觉得他们很帅气，就是例如说就是那种对于那种新闻的执着吧。就是我记得有时候有一次也是跟 COVID 相关的，就是那时候我们系办了一个 panel， 然后就请一些业界记者然后过来谈说我们要怎么做新闻，或者是我们最近追的那一条疫苗新闻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跟学生分享。那时候就记得有一个。我记得他就是跑那个 healthcare 相关的，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们讲说什么对，我最近在写的我现在手上的一篇文章，我想要打去给一个好像是政治人物，还是反正是其中一个 leader 吧，我还正想要他的 comment， 然后我好像之前就是不久前才寄了一封信，他还没回我，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 panel 是直播，然后直播他手机就响了，说是那个人他们是不是在听我的直播？然后其他因为我在场的都是学生或者是教授或者是 panelist， 然后教授都说你就接，因为新闻就是不论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受访者的电话，你要接起来，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一次不会回你。然后他就说那好，那我接起来，他就立马当场在 panelist 前面就是一个那个纸本，就是那个记事本拿出来，然后手机开始问说那我上次刚刚讲的那个问题是 XYZ， 那请问你的 comment 是什么？就开始写完，然后采访完还要挂电话跟我们讲刚刚发生什么事。我觉得天啊，也太帅了吧，
9: 就是
10: 对，
9: 一个瞬间把一个专业性质的东西展现在你面前，
10: 直接呈现给你看，就是我就是要要到你的答案。我觉得帅，对，大概是这样。
9: 那你自己就是因为你等于说是算是跨领域嘛，就是你等于说你从以前在大学里面念得到了硕士念新闻，我自己知道算是一个比较门槛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高的一个科系。那你自己觉得就是你像你这样属于一种转换的 跑道的这个过程，在美国的这样子的转换面来说是应该我可能英文这样讲的话就是welcome 这些学生的吗？还是你觉得在这一个转换跑道上面来说他是不是 friendly？
10: 我可以讲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不觉得他门槛低，因为语言的关系，我觉得语言门槛实在太大了。你想看我第一年哦、喔、就是我记得我第一个学期就是一定会有那个新闻写作那堂课嘛，然后我连就是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都找不到在哪里，就是我是一个新生，然后我亚利桑那我可能根本不熟，我又没车，我根本不知道 校园很大，然后我就要立马去采访那个我记得是一个很小的校园新闻吧，反正就是要找一个 department head， 然后我根本就是都不知道在哪里，然后我就要去采访，然后我还要很 confident 就说哦，我是你知道新闻系的学生，我今天要采访你这个问题。我觉得那个恐惧其实是蛮大，就是第一个学期就是很差这样，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如果说国际生想要转新闻系的话，语言的门槛一定是很高，光是你今天要留一个那个语音留言，就说我的电话号码是09叉叉叉叉叉。那一串就是你要变得很熟，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外语使用者，所以那个门槛其实是蛮高。那跨越过那个门槛以后，我觉得其实渐渐就比较顺，当然是你还是要有一些实习或者工作经验之后就会比较好。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学程本身会不会欢迎国际生，我觉得他们是很欢迎的，因为美国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美国对于多元背景其实是还蛮欢迎多元背景的人在 commit 在新闻这个领域上面，他们会觉得会增加这个新闻领域的 diversity， 然后因为你报道各式各样的新闻，那你有不同背景的记者去做新闻的时候，你新闻会更 comprehensive， 所以我觉得就这方面他们是很欢迎的。对，
9: 那你觉得你在大学念的阿拉伯语系吗？对吧，阿拉伯语系有帮助你在这一个美国的硕士当中吗？
10: 有耶、欸、好喜欢问这个问题哦、喔、就是因为我觉得美国吧，美国对于就是国际记者，因为美国跟中东的历史就渊源比较相像，所以美国一听到就是我之前在可能在约旦有做过就是 freelance， 他们就会觉得哇，好像已经有做过就是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的背景，所以就觉得我觉得是一个亮点，就是 compare with 就是如果我没有那段经历，我的履历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印象深刻，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有的。对，
9: 那刚好提到就是你之前在约旦做就是交换的时候有去做专题跟台湾的媒体合作嘛，那这一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这个比较算是属于自己 freelance 的一个角度，然后跟你在大学的时候并不是新闻系的，所以你自己在等于说自己摸索写出来的报道跟你来到美国之后实际学习美国这边的一个比较我们说正规的体制，这样下来的时候你觉得有怎么样的不一样，跟你觉得哪些是你学习到的东西？
10: 我觉得不会有哪一边比较好或比较不好、欸、因为我其实觉得我觉得台湾的背景跟之前在美国以前的就是新闻的一些熏陶吗，就是我觉得很有帮助，我觉得我并不会觉得说我来美国写的新闻比较好或什么的，因为那只是受众跟你的媒体的那个的对象不一样而已，然后所以我觉得那是语言跟架构的不同这样子，所以这样有吧，我有点忘了你问什么，所以你可以再多深入一点。
9: 就是例如说可能是我应该说像我们自己在摸索写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跟有没有一个正规的，因为我知道像是美国它会有所谓的就是例如说一个英语新闻的写作标准，我一定要 follow 什么样的格式跟我的哪些就是会有一些规矩在啊，跟以前自己在写跟可能台湾当地的媒跟台湾的媒体合作写的那种自主报道的东西，这样下来之后就是你自己在美国的整个体制下来说，有觉得说诶、欸、他们这个方式是跟我当初在可能在自己写专题的时候遇到的事情是就是美国这套方法可以解决掉你之前可能有遇到过的困难或什么之类的。
10: 我觉得美国你刚刚讲的新闻架构或者写作方式，就是我在新闻系学的东西绝对有就是对于我现在在业界工作是有帮助的，因为是 direct 就直接的观点这样子。那有没有反馈回馈到台湾的新闻写作方式的话，我觉得那是不大一样的东西。
9: 不一样的东西。
10: 对。嗯、对对对。
9: 那你自己如果说像这两年的学习硕士的经验下来，你觉得有没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就相比在台湾可能从事专题写作的报道当中，
10: 文化差异一定有。
9: 怎么
10: 这很难讲，就是我觉得台湾好像感觉受访者跟采访者之间走的会比较密切一点。那美国很强调的就是客观性，然后就是你采访别人的，而且一定要核实所有就是受访者跟你讲的东西。所以这可能也是算是我可能在这边学到以后比较多的，就刚刚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比较多的反馈。我觉得有，就是 fact check 会更严谨，就是可能我可能之前在没有学过新闻系的时候，我可能哦一个受访者可能跟我讲他的故事，我可能就买单的这样。可是没有，现在不管是谁跟我讲，就是不管你是就是 nobody 还是 student 还是你是政治人物还是你是国会议员还是你是一个商家的代表，你讲什么我都会想说，那你讲的是对的吗？那你有没有什么 document 我常会问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文件能够证明你刚刚讲的故事是对的？像是你今天如果跟我讲发生一件个人的惨案，就是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犯罪新闻嘛，那我第一个问题就会问说你有没有去报警？那你报警，你有没有 report 可以给我看？然后就会有，那他有的话，代表他讲的东西是可以核实的，就是像这种东西啦。
9: 那你们自己接，就是这可能跟就是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学校会教你们说如何做 fact check 吗？
10: 哦，一定会，对。
9: 那他们的怎么样的教学，就是大概上？
10: 我觉得 case by case 因为就像是我们如果写新闻的话，然后我们每周要交作业嘛，然后交完作业之后，然后可能那个教授就给你 feedback， 他在给你 feedback 的时候可能就会质疑你。当然我没有，我可能本来就有 fact check， 所以就是每一句
9: 被考到
10: 被问到，但是这是训练中的一环这样子。对，
9: 那有没有比较就是印象深刻的那种 fact check？ 因为像我自己来说，就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在写新闻的时候，其实 fact check 其实就是例如说我实际上能够有这个证人或者是这个人他讲出来的话就算过关了，就没有特别去说哦，这个因为这个证人他讲出来的话，他会不会说谎或什么之类的？这个有时候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去质疑，或者是会有一点点尴尬或什么之类。我觉得华人吧，或者是以前在学的过程当中，那你们自己在这个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技巧上，或者是来去解决这些问题？
10: 我觉得在新闻所的时候反而还好，反而是在业界，像我这样就是刚刚提的例子嘛，就是我可能每写一篇，那我可能编辑就会问一下说大概是什么状况这样子，然后导致我到后来就会开始你有没有什么文件，或者是例如说啦，假设我没有影射任何的，因为我最近才写了一篇比较大的比较有争议的故事，就是假设今天有一个地方呢有排放污水，然后就是居民可能会说，那你为什么会有污水？居民可能说污水来源可能是政府的错，可能是市政府没有把某一个东西弄好，然后今天他们可能找你就说，我要爆料这件事情，那我第一个就问说你有没有照片？那你照片是哪什么时候拍的？那照片是你拍的吗？因为 credit 要写对，就是如果是这个爆料的人拿给你的照片，那其实是那个照片是他邻居拍的，那我们就会 credit 错，所以一定要问照片是你拍的吗？你什么时候时间点？那你有没有去跟那个环保署 Department of Ecology 去做那个申诉？对，有申诉的话呢，你给我资料，那我就会知道你讲的是真的，那我就会拿这些东西去问，可能问几个其他人吧。有爆料的，那你的 neighbor 有没有也在 complain？ 那你的 neighbor 说了什么？你能不能给我 source？好，问以后就我大概知道是什么 idea 之后，这件事可能是个新闻，那我就要去问市政府的某那个单位，你们这件事情是怎样，那你要不要 comment？ 然后他们可能会说这我们已经解决了，或是这个污染物其实是并没有达到那个
9: 标准、
10: 就是、其实我
9: 的
10: 说法对，那我就可能就会解释，然后我就会听他们讲的，然后听这个居民讲的，然后看是不是真的，这样类似像这样，这就是很 practical 的东西，我觉得。
9: 嗯哼，OK， 那这个部分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这样读完两年，跟你现在有了工作经验之后，你回想过去这两年的学习，你觉得是值得的吗？
10: 我觉得很值得啊！我觉得如果没有来美国念新闻的话，我根本不可能得到现在这份工作。对，然后当然我也不是说美国就是比台湾好什么的，我觉得亚洲的就是新闻的机会是非常的 exciting 的，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对，毕竟现在是时事热点嘛，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因为就我大学其实是没有念新闻，没有新闻训练的，那我觉得在美国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然后两年，然后又挺过疫情，然后又拿到实习，然后又拿到工作，我觉得是
9: 也是算是顺利，
10: 我觉得还蛮，对，非常感恩，对
9: OK， 好，这就是关于第二件事情的部分啦。 第三件事，如何在美国当军事记者。 OK， 我们刚前面讲完就是在美国念新闻这件事情，那新闻念完之后，就是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定说想要留在美国做记者这件事情？因为当初应该在毕业前应该会有一些那个彷徨期，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国际生都会有的一个就是大家都经历过的时期。你那时候是怎么决定说我好像有这个发展方向可以留在美国，跟怎么样去寻找这个机会？
10: 我那时候就那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我实习，就是系上会有那个类似像实习的去找实习的那个 job fair 吧，然后就是直接就是 employers 就直接过来我们系，因为亚利桑那其实 ASU 很有名，就是那个 ASU 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其实也是有名的新闻系。然后我们学校就是亚利桑那只有他们，应该是对，比较大家的，我怕讲错，就只有 ASU 跟 EVA 就是我们学校这样子。所以其实 employers 他们会直接过来找我们系的学生去，去做 intern， 或者是去有工作机会也会给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系那时候就是直接就是一个 office， 然后就是 set a day， 然后就说这些人会过来，然后你就可以报名之后他就会面试你这样。到那时候就报名了 Arizona Republic， 就是亚利桑那州对最大的日报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也在找实习生。然后那个时候是疫情，所以大家都远距上班，然后他们的 headquarter 在凤凰城，然后可是我们学校在图上就是比凤凰城还要南部的地方这样。然后他们就希望能够在我们学校找一个 breaking news reporter， 就是只是即时新闻记者这样子，感觉有点照应这样。就是我其实是大部分还是写 Phoenix 的凤凰城的即时新闻，但是其实如果他们需要我人在图桑的话也可以报道。像我那时候就写了一篇就是校园有枪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直接去就是走几个 block， 然后我就去拍了那个枪看听说有枪击的地方的那个建筑物这样子，我就拍有照片就可以发了，像这样子。或者是那个时候有一篇记得是我们学校赢了好像进 NCAA 的那个叫什么四强赛吧，那时候也是你知道美国很喜欢体育新闻，所以四强赛的时候我做了一篇有一点有趣吧，自己讲，就是我做了一篇就是说那个什么球迷为了要帮就是我们学校的 team 加油，然后所以就是有制作那个 T-shirt， 然后那 T 就是某个厂商制作，那个厂商其实也是我们学校的校友这样，所以大家就是很开心，然后就是想要去做，想要去庆祝这件事情，对，然后就去进去那个pub 里面采访，是学生的那个酒吧采访，说你们就是觉得怎么样啊，像这样子，就是所以才会拿到那个实习。
9: 那个是你在硕一的时候吗？
10: 没有，那是硕二，就是第四个学期，所以是硕二最后一个学期，
9: 最后一个学期
10: 毕业
9: 准备要毕业了，
10: 对，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然后做那个 part time 的实习这样子。然后之后我就毕业的时候我就申请，我就投了大概30几家，就是internship、fellowship 跟正职都有投，就是投记者相关，因为我就念新闻系，我就想当记者，没有第二个答案。然后也不是说什么美国或台湾怎么样，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用英文写作，那我既然已经学了2年的话，我想要有一些资历能够。至少在美国有些工作经验，那
9: 对啊，就我毕竟都来这边学习，
10: 对，看之后再怎么办。然后虽然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申请那个亚利桑那大学的时候，我的 statement of purpose 我就写说我要当那个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t， 就是很帅，现在也是啦，问也是有抱持这样的想望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实习，我那时候毕业，然后我就投了华盛顿州这个 newsroom， 然后它叫 Kit Sapson， 然后。刚好就是刚刚有讲，就是同一个公司，其实我们
9: 同一个集团，
10: 对，我们的公司总公司吗？名称叫做 Gannett， 就是拥有就是 owner 那个 media 的 owner 叫做 Gannett， 那它是全美最大的我记得是 Daily Newspaper Organization， 就是它拥有全美国际它的旗舰品牌是 USA Today， 那它。除了 USA Today 之外，它辖下有200多家的 Daily Newspaper。那我们就是我现在在的 Kitsapson， 就是华盛顿州唯一的地方报纸，唯一的 Newsroom 在华盛顿州这样子，对，才会变成这样。嗯，
9: 那你们这是一个小的题外话，就是你说就是你们公司，就是你现在在的那个 Newsroom， 它是只报道 Kitsap 的 local news 吗？还是也会包含可能像其他 county， 就是整个 Washington State？
10: 对，就是给如果 不知道的读者解释一下，就是西雅图在 King County， 那我们是 Kitsap County， 就是在 King County 的西边这样子。那主要是就是报道 Kitsap County， 但是因为我是有报道军事新闻的，所以我反而有时候会那个叫什么出圈吗？就是我们有时候写，然后就不小心有些报道会连给，就是因为我们是 USA Today Network， 他们是可以用我们的新闻的。
9: 对，
10: 其实会出圈到 USA Today 的读者这样子，Network 的读者。例如说这一篇这一篇不是我写的，但是我记得之前在我之前的军事记者就写一篇那个类似像那种那个叫什么珍珠港事变那个什么几十年的 anniversary 就采访那一种，就是会出圈的新闻然后就是会其他读者反而是我们 county 之外的人会看。另外一个有一个好例子是我写的，讲一些我写的新闻就是我们简 background 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county 其实会有军事记者，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军事海军基地在这里。那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几个，就是一个在 Norfolk， 就是靠近东岸靠近 DC 的一个，没有很靠近 DC， 东岸叫做一个叫 Norfolk 的地方，然后是有一个海军基地。那再来第二，应该算第二大的，就是大家比较知道 San Diego， 就是如果有人去过，
9: 就是有旅游景点，
10: 有人去过 San Diego 就会知道，你到 San Diego 你可以看到，就是真的有那个航母停在那边，就是那个地方。然后第三个比较大的就是我们这里，我们这边有海军基地，它不是说只有一个建筑，它有好几个小建筑，就分成我们这边是分成五个区域，有一个区域最大的区域就是我住的地方，就是有造船厂，那我们就是修船，主要是修核动力潜舰跟那个航空母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地方是那个专门是让潜舰去停放的，就是然后另外一个是有跟科研比较相关，他们需要研发跟核武跟鱼雷比较有关的东西，那所以他们才会需要军事记者。为什么我想说？天哪，
9: 就是对背调一下，
10: 为什么会出圈那出圈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有一些那个潜舰老了，然后他可能在外面就是服役三十几年以上，然后就要退休嘛然后退休之后他就会最后一个退役的时候就会来到我们这边的港口，然后之后就会被拆解，就要把那个反应炉拿掉啊然后真正 literally 拆解它。然后那个时候我每次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一定要写那一篇，就是他进港的时候潜舰会浮上来，然后会进到那个造船厂那一刻，就是我们的摄影就一定要拍下他进港的那一刻，然后我就要写说我就是叉叉叉潜舰服役了三十几年，然后他以前就是可能去过两伊战争啊，然后去过中东啊然后去过 Pacific 那个 Indo-Pacific 那个 region， 然后去征战了，就是你知道为美国保卫国家 XYZ 多少年之后呢，然后他现在退役了。然后这一篇就是其实没有很难写，因为他都是硬资料嘛，或是一些 background， 然后加一张照片，可是大家超爱，因为你想想看那过去那三十几年以上的人，所有一艘潜舰大概能够有的人员大概是110人左右，110到140人左右，那过去那三十几年来服役在那艘潜舰上面服役过的人的那些 veteran， 他们一定都会看，因为那是他们的一个回忆，他们当年那么就是骁勇善战为国，对，他们就天哪，他竟然要被肢解，就是肢解讲的难听，他竟然要退役了，然后就会很缅怀，那这我那个文章的流量就会很高这样子。对
9: OK， 那回到就是当初找到这一份工作好了，就是因为你们虽然说实习是在同一个集团上那这个有帮助到你那时候在投工作的时候，你是以走转正的方式吗？还是额外再投一个进去做面试？
10: 不像转正，它有点像是我们仍然那个 HR 是同一个人，就是 HR 是因为是同一个集团嘛，同一个公司，所以 HR 是一样的人。那我觉得他们，我那时候在面试的时候，我现在的我那时候面试的主管他就大概有说他是知道，因为我之前在亚利桑那实习过，所以他们会就是知道我已经 qualify 了，所以才会就是想要跟我面试，想要就是给我 offer， 所以一定是有帮助但是我还是得新建一个 application 这样子
9: 那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像记者这个工作岗位，其实我的印象当中，其实对国际生并不是算是友好的一个产业类别，因为毕竟不是 native speaker， 所以对于你的写作什么的，当然都会有些要求。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军事相关的记者吗？还是你那时候？
2: 我那时候投就是比较像 entry level 的职缺，就是那时候也是 breaking news reporter， 那他跟我职称跟我实习的时候一样。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我第一年多的时候，我就是 general assignment， 就是什么东西，我可以写车祸，可以写天气，可以写business， 然后就什么都写，然后可以写选举这样。然后后来因为我们的军事记者他就离职了，所以我就然后那时候 hiring freeze， 然后也没办法征新人，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告奋勇说，那我要接这个 beat， 就是接这一条线这样。然后我就到现、活到现在。对，
1: 哎，那就是像这样子的话，你们就是你们公司好，就主要就是你们公司好，就是像你们的 newsroom 里面，它会有分哪些类别的专职记者？
2: 我们 newsroom 就是分现在有breaking news， 然后还有那个司法记者，就是 crime reporter， 就是写司法案件，然后常常要去打电话给
1: 社会线，
2: 对，打电话给检察官，打电话给那个 police station， 然后问说今天有一个什么什么案件，那你现在最新消息在哪里？是这一条。然后我们有 sports reporter， 就是报各大就是高中对运动的一些的多少，他就要去跑很多那个 football。然后我们有一个是专职的摄影记者，然后再来是breaking news， 然后一二三还有什么？然后编辑，哎，对耶，有点小，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我们自己除了有主题式的分区之外，我们有分地域性的，就是可能南 county， 然后北 county， 然后不同的 city 这样子，所以我们自己会分。
1: OK， 那像你刚刚提到编辑的这个角色，编辑就等于算是在你们记者在上一层楼，对不对？
2: 对，
1: 就是主要就是审稿的部分。
2: 对。
1: OK， 那你们整个的当初你就是有这个军事空缺的时候，是为什么会想要去挑战这个线？还是你觉得这也还不是一个挑战？就是
2: 是一个挑战哦，超累。你知道我那时候，哦，这是故事有点长，就是，哦，我记得有印象深刻。那时候那个记者因为他离职嘛，然后他那时候就约了一个 coffee meeting， 然后就把所有的就是我们说新闻联络人，就是海军其实。不只是只有一个海军，它有各个不同的单位，那有的单位可能管就是 logistic， 然后有的单位可能管潜舰，另外一个单位管造船厂，另外一个单位管科研，这都不一样。所以今天有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得先搞清楚，再来是问那十个里面哪一个单位，然后去，因为你如果问错单位，他就可能会拖个一两天就找不到人，然后就找不到答案。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因为他们讲的东西，尤其是在报道海军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不想跟你讲你正在报道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会顾左右而言他。可是问题是我那时候就新人嘛，然后我就不知道他讲过我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他是不是在唬我，然后我就会被唬过去。后来我就会发现他们可能不怎么想要我报的东西，可能是真的是比较重要的新闻，那所以才会我觉得是有一个门槛的。那我又忘了你刚刚问什么。
1: 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要
2: 哦对，为什么会想要接军事线，就是很我觉得就说一个台湾人吧，我就觉得啊，就是两岸情势或是其实近几年越来越紧张嘛，然后大家都会说哦印太战略，印太战略。那其实美国的海军虽然我们现在在华盛顿州，但是其实它跟
1: 印太也是
2: 印太是非常有关联的。像我们目前现在驻扎在我们海军基地的其中一艘航母就是那个尼米兹号，就是当年如果大家历史课本有读到的话，那个台海危机啊，那时候尼米兹号就是那
1: 在巡的，
2: 对，就是那一艘。我那时候印象中尼米兹号对我来说第一个印象就是从历史课本来的。然后他其实现在在 deployment， 就是在被派驻的，其实也是大部分都是在那个我们说 South China Sea 那一块，就是台湾附近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很有关联。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蛮荣幸的，老实说，就是能够看到这些，因为我其实就是生活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 town 里面，看到这些就是他们虽然是为美国奋战，但是其实作为就是在航母因为其实我有上过那个航空母舰，就是我有上过尼米兹号，那时候他们从 San Diego 要回到我们这个母港叫 Bremerton 的时候，我其实有跟着他们在船上待了三天多这样。
1: 那蛮好玩的。
2: 对，我觉得那等一下可以说了，我觉得那超酷，这三天就是 blow my mind， 对。但是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哇塞，他们其实有时候有些人其实比我还年轻很多，因为他们是可能高中的年纪毕业之后，对对对，就从军，然后为国效力，然后可是其实他们。

0: 维护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可是其实他们也是帮助我们
1: 更、
0: 就是、
1: 到整个环太平洋的。
0: 没有他们，就是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就是其实他们是帮助台海之间的安全啦。对，就是我觉得我很、还蛮有时候蛮钦佩他们的。对，
1: 而且在写报道的时候，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
0: 对
1: 很荣幸嘛。
0: 我也写过一篇那个最近那个 Reagan 雷根好，他在日本9年多了嘛，就是在日本那个。派驻日本9年多了，然后后来他们现在因为9年多，所以才要回去美国修成，那修成就到我们这里，所以大家如果有印象，就知道我们这里是很重要的。然后那时候他们、这其实是大新闻，我在他来之前的一年，其实我就有看到，我那时候就看到国防部的新闻稿，就写了一个很短的一句话，就是他那时候 title 就是哦，雷根号快10年之后会换那个 George Washington 会过去代替雷根号，然后雷根号会回到美国。然后那时候新闻稿中间就有一句说回到美国，回到 Bremerton Washington。然后就说啊，新闻点，我就把那一句拉出来，然后就写说那个明年会来，就是我们这个母港的新的一艘航母就是雷根号。然后那时候点阅率就很高，重点不是这个哈，重点就是我那个时候，包括那一条，包括之后他们要来5月要来的时候，我有再多写一篇，就是说他们已经从就是去年5月的时候已经从日本离开了，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日本离开，然后他们真的来到这边的时候，那时候我有去裁军基地迎接他们，就在迎接就是写就是采访家属啊，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也是很就是毕竟是千里迢迢从日本，那日本也是跟台湾的文化比较相近一点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我每次最喜欢写的新闻就是像这样，就是跟东亚局势有关的新闻，然后也连接到美国现在华盛顿州这边这样、
1: 我觉得就是可以找到一种熟悉感吧，
0: 对，
1: 就是可以看到自己跟自己家乡或者是跟自己家乡有一些关联的，
0: 没错。
1: 那在整个的工作流程上面大概是怎么样子啊？就是如果说以军事记者的部分来说，
0: 我每天就是其实同步进行的，我们做写一篇新闻，一开始就是可能报题吧，就是有时候是编辑会给我们一些想要写的东西，或者是我自己有想到要写的一些东西，然后可能做研究写个 draft， 然后开始采访，寄采访信，然后采访，然后写真的写稿。那这样的大概四个流程呢，可能会同时发生在就是同一天，我可能会早上可能收个信，然后寄一个采访信，然后寄一寄，然后开始头脑比较清楚之后开始写昨天那一篇稿子，然后可能收个尾，然后收个尾之后呢，然后按送出之后。那我下一篇又再开始，看到一篇新闻稿，我觉得这可以写，就提个案说，我们要不要写这一篇？然后可能最后3、4点开个会，就是我们4点有一个 staff meeting 这样子，然后编辑就会轮一下说，那个每个人写的哪几篇进度到哪里啦，然后追一下这样子，然后就结束这一天，然后明天再开始这样子。
1: 那你们会有这样子会有 KPI 的压力吗？就是说我一定要一天或一个礼拜一定要出产几篇，或者是我的点阅率我一个月至少要累积到多少，或者是有没有些可能点阅率流量爆高冲到爆高会有些奖金什么之类的。
0: 我们通常我自己写的话，有时候写比较长会的长文，或者比较需要更多 source 的文章会拖比较长，那有时候也会有比较短的很及时的新闻，就是30分钟就写完了那一种。那通常 total range 可能是一个礼拜可能大概2到5篇左右。那我会不会给我们 KPI 压力？当然有，但是就是我们内部的工具是看得到，我们会看2个东西或者3个，主要是那个一个是 page view 嘛，然后另外一个是读者在你这篇文章中看到的停留的时间是几分钟，可能2、3分钟以上代表很不错，这样30秒可能就是比较不重要的新闻。对，第三个数字会看说，读者点到你这一篇新闻之后，他们会去真的去付费订阅这个账号的那个订阅数。对，那当然 page view 很重要。那我们也不会，我们有一个概念，有大概有一个想法，就是多少的 page view 算好的。那个会做一个参考，但是有时候我像比较真的很重要的新闻，就是我的编辑不会说这个 page， 我们会知道那个 page view 不会很高。page view 最高的新闻就是以基石嘛，就什么枪击案啊，或者是修路的新闻哦，超高的
1: 修哦，对
0: 对，那个什么圆环要修，那个点阅率高到爆，
1: 不要塞车要干嘛，
0: 300次就解决了，然后赚新哇，这不用讲了。然后但是我记得有一篇还蛮，我之前2023年的时候，我追过了一，我那一整年追了好几篇，就是在我们一个school district， 然后有这个 Latino parents 拉丁裔的家长跟学生，就是有 跟我们爆料嘛，就是我写了一系列的关于他们觉得他们的学生被歧视，被校方歧视，或是被同学歧视，然后校方并没有很积极的处理这样的歧视的，就是他们有时候会说一些很 offensive 的话，然后我就是真的去采访他们的家属，然后他们家属甚至还就是做有做 protest， 有做抗争，然后抗争有一篇，然后包括他们怎么在体制内希望能够做一些改革，希望能够被 recognize 这一连串的新闻呢，我写了大概四五篇左右吧，然后。就是那个新闻你写出来就知道点阅率不会高的，就是、但是它很重要，它会、它会影响到就是整个那个
1: 案情的进展，
0: 没错，会影响、就是会有我们
1: 媒体压力了，
0: 对，我们会有一个是我们会有个压力，另外是我们不写代表我们不重视嘛、但其实这个 discrimination 当然是很重要的议题，然后那篇我就整而且那篇每次一写就是1500、1600以上的字数，其实是蛮累的，然后又采访非常多的 source 这样子，那个时候编辑就说没关系你就写、然后那天之后得奖了，对，硬是要对有得奖，对对对，有一个得一个新闻奖，
1: 很棒，很不错，我觉得。那在这我不知道你们军事，因为军虽然说是军事记者，但是就变得比较不像 breaking news 那么需要及时性的那个概念嘛，跟
0: 对
1: 这个工作现在会需要 on call 吗？
0: 比较不会，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像媒体现在就是那个叫什么，缺没有开，没办法那么的及时的，因为我们之前的尼泊裁员，就几年前尼泊裁员，然后裁员之后没办法加那么多的新人进来的时候，我们人力有限，你也不能一直荼毒就是你下面的人嘛，所以我们其实我以前刚进的时候，我们会轮就是那个周末班，就周末、如果你星期六上班，轮班的话，你可能周间就停一天这样子，那我们后来这个东西也不见了，就是大家周一到周五就是上班，除非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星期天可能要写一篇什么新闻，然后我们可能周间就会挑一天就拿掉，所以其实是一个大部
1: 分 work-life balance，
0: 所以目前就是9到5。那如果我晚上要 cover 一个会议的话，那我可能早上就是晚一点进办公室，晚一点开机这样子。对，
1: 所以可以 work from home 吗？
0: 可以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有同事就是可能进，我记得是进办公室3天吧，我是都会进，因为我觉得我喜欢有办公室的感觉，
1: 就是那个住家跟工作室分
0: 配，然后我也喜欢就是当面跟我编辑讨论我的文章，就是比较好找到他，你知道，就是他也比较好找到我，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进办公室。那如果有比较像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例如说我今天可能11点在20分钟以外的一个 town 有一个采访，有一个面对面的采访 face to face， 然后我可能采访完之后我可能会直接回家，或者是我可能在那边的咖啡厅多待个1小时去写我刚刚想要写的东西，然后再回去，那个时候我就不会强求我要进办公室，对，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是有，
1: 所以其实整体也还算是 flexible，
0: 对，没错。
1: 然后跟就是目前在，我不知道第一年你做 breaking news 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但是就是目前而言，对你来说，现在这个在美国当军事记者来说，算是一个 work-life balance 的一个状态，
0: 我觉得是。
1: 那应该很幸福，
0: 还不错，对对对对对，还可以。
1: OK，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好奇的是，就是像你们进到这个军事类别里面，因为我知道军事，尤其对我们那就更何况是 native speaker， 很多其实那种 terminology 其实大家都很不熟悉，尤其是那些军规用词啊，或者是军事器材、武器那些可能进多少，或者是军售之类的东西，那些会有很多专有名词，跟甚至。因为你们要采访的可能比较偏国防部门，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军事机密跟那些东西的一些要求嘛，所以像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说你就是去顶了那个时候，在新闻的就是你们公司上面有没有一些培训之类的，还是自己摸索？
0: 自己摸索的，对对对，问就是 senior， 就是问有经验的人，然后像。就是刚刚有讲，就是在我之前的那一位军事记，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校友网络嘛，就是会问以前在我们报社工作的人去怎么样去找谁啊，然后例如说他就会跟我讲，就是哦，你因为我刚不是说就是有很多问题，我不知道问哪一个发言人吗？他有一个就是 overall， 你如果不知道就打这一支号码，他们一定要接。然后这个很酷，那个单位是我之后跟另外一个新闻联络人比较熟之后，他就跟我说那个单位很好笑，就是没有不是好笑，就是他们就会比赛，就是感觉很像是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然后有很多电话，然后有一个电话响了，然后他们那些发言人就会马上就会抢那个想要接第一个电话这样，所以他们就是专门就是你不知道找谁就去找他们，就是像这种 mega， 这一定就是要我问到。我觉得不大对的时候，我就会去问前面的人说是不是这样，或他们有没有什么要隐瞒的，或者是我可以去找谁去 verify 他们有没有讲错，或者他们不想跟我讲。那 那些就是军事专有名词没办法，他们真的超多专有名词。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趣，就是这些军事的东西，不管是不是母语人士，或不管是不是军方的人士，你都还是要去问。就是并
1: 对
0: 不会因
1: 啊，
0: 为你是美国人，你就比较懂
1: 因
0: 他们
1: 为
0: 的。
1: 都是要慢慢学的。
0: 对，就是一个一个学，下次看到就会哦，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这样，或者是有时候我就会 play 就是哦，我新来的啦，就是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因为其实我不是很清楚然后那个发言人就是比较好，他就跟你讲哦，就是这样这样这样，那反而会得到比较多的资讯这样。
1: 那在目前这样子工，你等于说在军事军，你现在从事军事记者多久
0: 2022年多到2025年初嘛，
1: 了？哦，
0: 对，
1: 大概2年多、3年时
0: 两
1: 间。
0: 年多应该算2年多吧，
1: 2年多快3年的时间。那这样子做下来，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或者是可能你在未来还会有怎样的目标吗？
0: 心得哦，这份工作就是很有趣，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下礼拜要写什么。我觉得这个工作持续有趣的地方。那未来有未来不知道，难说啊。我觉得我还是就是觉得希望能够继续，我觉得大方向还是应该就是
1: 从事军事这一层面吗？
0: 军事或者是我觉得当记者吧。我觉得 journalist 这个职业还是我想要继续努力的方向。那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不管是美国还是亚洲，有什么像新的机会，我们就 let's wait and
1: 拭目以待，这样。
0: 我也不知道，难说啊。但是对我觉得现在这份工作，我的确是得到很多这样。那我也可以 contribute 很多，这也是我觉得蛮开心的地方。这样，
1: 觉得整体而言算是蛮酷的啦。我自己觉得，就是没有想到有一个台湾人在美国做军事记者，
0: 对，
1: 我觉得是一个蛮厉害的经验，跟蛮特别的。
0: 可以这样讲。我每次就是可能介绍新朋友，就是台湾美在美台湾人圈的时候，想说，应该没有人跟我记那个职业应该是重复的吧？
1: 对，就是蛮酷的。
0: 对，就是有时候美国人会，他有时候想跟我闲聊，就说你是啊，你是台湾来的，然后就会很开心，这样就想要跟我聊就是台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
1: 那最后的话，看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就是关于在当军事记者方面上，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0: 这么一问，突然觉得好像没有。
1: 好，
0: 懂。
1: 或者是刚前面其实有讲到很多采访的 case，那还有没有什么觉得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case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我觉得我那时候最，我觉得我这过去2、3年来，我觉得做过最有趣的就是那时候上那个尼米兹号那个时候嘛，我做了一系列的采访，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有新的那个 commanding officer，应该算是最高指挥官吗？对，那时候他们刚新上任，然后我那时候给他做了一篇专访，就是讲说他的背景跟他之后想要怎么样带兵，可以这样讲，就是怎么样那个 boost morale。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有采访那个哦，这一篇就是我就是我喜欢做的亚洲观点，就是我去采访好几个士兵，就是 sailor，就是海军海对好几个军，我不知道 sailor 怎么翻，完了。就是好几个 sailor，然后就是讲说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其实航母在出航，除了他们做一些他们不能跟我们解释的训练之外，他们会说是 sea trial，就是 training 之外，他们也会做那个 port visits，就是他们会停几个港口。那他们那时候我记得有停新加坡吧，然后还有停，我记得关岛也有停。然后我那时候就采访他们，就是除了就是你本身在做军事训练之外，你的这些 port visit 怎么样？有这个 experience 怎么样影响你？就是继续想要为海军效力，因为其实就海军的观点，他们也会很想要这样的文章出现，是因为能够对他们招募有帮助。对，就是想不管是采访，就是我有采访年轻的，就是刚入伍的，我也有采访比较资深的，就是 sailors，然后问他们的亚洲经验这样。那篇我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第三篇就是讲，那一篇是讲。心理健康，就是如何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下，他们的 supporting system 是什么？然后我就有采访他们，其实船上有牧师哦，船上有牧师，然后有那个 psychologist，然后也有那个第三个是什么啊？有点像是你可以去找他，他会跟你讲一些 short term 的怎么样做，怎么样resilience 的一个，你可以去找的一些对口单位这样。所以大概有三项，就是他们的社会安全网如何去接住这些在外面需要做这么高压的，有时候有一点无聊，对，高压或者是有时候有点烦躁的这些，就是整个海军
1: 心
0: 的。
1: 境，反正就是出海的时候可以怎么样解决自己的困难。
0: 这篇我就蛮喜欢，我觉得有点 feature，然后又是你需要真的人在船上，能够看到他们的办公室，看到他们的资讯 consulting
1: 就是能够
0: 自相空间，对，然后跟他们的一些那个 medical 的环境，我觉得是有带给一些 input。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我接到有时候会接到读者来信，人很好，就是我记得那篇是我们的读者就说，哦，我跟我的 husband 吧，然后就是搬来这个 town 他们好几年了，然后我们不是就是军事人员，所以我们一直知道有一个港口这件事，我们知道有海军军官，我们知道我们的子弟会出海，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真的的 day to day life 是在海上是这样的生活。然后你的文章就是让我觉得，哦，我终于知道。
1: 哇，那很感动哦！
0: 天哪，人也太好了。
1: 虽然有读者来信，
0: 对，就是你终于就是有你有 show， 我们就说，新闻学上很容易常说，就是 show don't tell， 就是 show it。Show and don't tell， 就是我觉得我的文章有带给这样的反馈，我就觉得蛮开心的这样子。
1: 嗯，欸，那你刚才有讲到说有得到一个奖，是，就是那篇得奖的新闻是得到什么奖？
0: 那个是 SPJ，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的，它是一个记者协会，然后它的 Northwest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Award， 对的，下面的它有分那个Newsroom 不同的 size， 然后我们的 size 是 medium，所以是 medium 下面 category 是那个 racial reporting， 应该是这样翻的，对，好像就是跟race 跟 ethnicity 比较有关的这样子，然后就得到第一名，所以
1: 哇，
0: 开心，
1: 哎，我真的觉得很温
0: 暖，就想说，因为我们新闻系，我们新闻室，我们的 newsroom 其实就是那个奖项，其实我有看到历届从2008年开始就是两排这样子，然后我们的那个很资深的那个摄影记者，他已经拿到就是手软，他已经不在意，他说只不过就是他就是对他来说只不过多一个奖而已，可是对我来说，我就想说，我身为一个非母语人士，能够拿到美国新闻奖，天哪！那我就很开心，这样子
1: 真的很值得，很骄傲，这个可以很骄傲。
0: 还有一个奖杯的，今天没有带来。
1: OK， 好，那这就是关于在美国当军事记者的部分啦。
0: 谢谢。
1: 事情说的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关注我们，可以追踪 Instagram 账号 YIIITV， 或者是 YouTube 搜寻美国留学那档事。如果想要联系佩瑜的话，可以加他的 LinkedIn PEI-YULIN， 或是点击说明栏中的链接，也可以联系到他。那当然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内容。微信公共平台即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
2: 您属于这里。6月18日，西雅图市移民与难民事务办公室与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邀请您来到西雅图市政厅，共同庆祝2026移民传统月。时间是上午11:30至下午1:30，地点为 Seattle City Hall 的 Further Night Landis 会议厅。让我们一起分享故事，庆祝文化，拥抱多元，共同建设更加包容、更有归属感的西雅图。活动免费开放，欢迎各界朋友参加。6月18日，我们市政厅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